0: 想法
1: 想法아이디어가있다
0: 有想法
1: 有想法생각을바꾸다
0: 改变想法
1: 改变想法改变바꾸다기회
0: 机会
1: 机会카드를만들다
0: 办卡
1: 办卡카드는办을씁니다그래서办卡뭐회원카드든뭐이렇게다만들수있습니다
0: 对对
1: 그래서办卡본문내용들어보겠습니다
2: 你不是说要去健身房吗？开始了吗？
3: 没，我怕坚持不下来，白花钱。
2: 没开始就怕失败，那怎么能行？
3: 哎，每次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白花钱。
2: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放下想法，干就行了。
3: 那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2: 这就对了。走，现在就跟我去办卡。
1: 헬스클럽다니겠다고하지않았어시작했어
4: 你不是说要去健身房吗开始了吗
1: 不是什么什么吗역시많이나오는고정격식중에하나그거아니니맞지라고하는이제반문이되는겁니다
4: 对对对
1: 你不是说너말하지않았어말했잖아라는의미죠要去健身房吗헬스클럽간다고하지않았어다닌다고하지않았어开始了吗시작했어어운동을해야되는거예요锻炼锻炼但是看来我看好像是他说的是去健身房做运动但是好像不去안가요 그래서开始了吗에이아니꾸준히하지못하고돈만버릴까봐
4: 没我怕坚持不下来白花钱果然没去
1: 果然没去그죠没我怕坚持不下来白花钱坚持不下来그러니까계속해서이어나가지못한다不下来라고합니다坚持下来하면계속해서꾸준히해나간다근데못하니까坚持不下来라고얘기할수있죠그래서我怕坚持不下来白花钱花钱돈을쓰다인데어떤돈을쓰는거죠白白的헛되이쓸데없이돈을쓴다라는의미가되는거죠근데사실如果你要去要是下决定要去健身房锻炼身体的话你不用怕花钱
4: 因为不花钱一般的人也不会太努力运动
1: 그러니까요花钱먼저돈을써야그돈이아까워서라도또갑니다
4: 没错这人人人性是这样
1: 对对그래서没我怕坚持不下来白花钱아괜히쓸데없는돈만버릴까봐시작도하지않고실패를걱정한다오그럼안되지
4: 没开始就怕失败那怎么能行
1: 그러니까요没开始怕失败시작도안했어요没뭐뭐하지않았다没开始시작했는데就怕바로뭐를걱정하기시작합니다失败실패를벌써두려워한다고나怎么能行그게어떻게할수있어그럴수있나안돼라는말하자면能行啊不行不行不行이렇게되는거죠아매번작심삼일이라결국돈만날리게되더라고
4: 我每次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白花钱看来是有经验了
1: 아이이런것들이많이있어요뭐운동이라든가뭐외국어학습이라든가이런것들을꾸준히한다라고하는것이坚持下来这个确实是很难的问题呀
4: 本身坚持这两个字就很难
1: 啊对 对, 对, 对
4: 学外语本身其实我们并不是说它有多难但是坚持这两个字真的是最难的我觉得
1: 对对对对이그무언가한가지일을꾸준하게坚持下去这是确实是很难的每次매번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조금전에얘기했던대로많이쓰여지는말입니다그러니까작심삼일하다가말다가하다가말다가꾸준히못하는거죠그래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是그렇게해서바로白花钱괜한돈을쓸게되잖아천리길도한걸음부터야생각은내려놓고그냥해
4: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放下想法啊干就行了
1: 자그오늘본문에서는요이런그좋은말들많이쓰는말들万事开头难이말도참많이쓰는거예요

0: 멋진데 잘생겼는데 오 좋아요. 이게 군대 갔을 때야?
1: 这时候去部队了吗?这时候去部队了吗?
0: 한국에서는 보통 이제 군대 가기 전에 아무래도 젊을 때라 날씬하죠.
1: 对对对. 네.
0: 그래서 这时候去部队了吗? 군대 갔었을 땐가요? 오 아직 가기 전이야. 그러고 보니 정말 네 말대로 꽤 늠름했네.
1: 还没去呢,你还真别说,这么一看,是挺精神的。还没去呢,
0: 아직 가지 않았을 때죠. 还没去呢, 你还真别说, 정말, 아, 네 말 들어보니까, 그렇게 말하지 마. 아, 여기서는, 아, 그러고 보니까 말이야, 还真别说, 말할 필요도 없다. 이런 말이 되는 거죠. 这么一看, 딱 보니까, 挺精神的.
1: 在中国啊，就是形容男孩子，
0: 对，
1: 常用挺精神的
0: 啊、哦，挺精神的。
1: 比较有意思的是，说别人挺精神的时候，不是说特别的夸奖
0: 哦，
1: 但说自己的时候，
0: 哦，
1: 那是一种夸自己帅的意思
0: 哦，
1: 比较好玩吧？你看，因为这个女孩说你还挺帅的，
0: 对对 对，
1: 但是她说嘿嘿，这么一看是挺精神的
0: 哦，挺精神的。
1: 对她，
0: 자기자신을얘기할
1: 对对对对，其实是。夸自己帅的意思。
0: 보통그지금선생님말씀하신대로精神은보통일반적으로남성그것도내가나에대한표현으로네挺精神的
1: 是帅的意思
0: 그러니까요다른사람얘기할때는帅
1: 아对
0: 네내가나한테얘기할때보통많이쓰는精神的
1: 对
0: 좋습니다얼굴도뽀얀데다몸매까지좋아서거의연예인수준이야
1: 脸白白净净的身材还那么好都快赶上明星了
0: 脸白白干净净的
1: 对对、
0: 哦、얼굴이뽀얘요하얗고깨끗합니다身材还那么好거기다몸매까지
1: 아
0: 那么好그렇게좋으니까快赶上거의따라갈지경입니다무엇을明星
1: 明星
0: 明星연예인
1: 真的漂亮真的帅气的
0: 对没错快赶上明星了오그때가내인생에서외모전성기였지
1: 那是我人生里的颜值巅峰期
0: 那是그때가바로我人生里的나의인생에서颜值비주얼비주얼그게바로가장좋을때리츠시절의巅峰期최고의시절을달리던때였지지금도괜찮아
1: 现在也不错呀
0: 现在也不错지금도괜찮아에이됐어나도거울볼줄알아
1: 哎呀你可算了吧我会照镜子。
0: 你可算了吧算了算了算了됐어요我会照镜子나도거울을봐。요런표현도한국어비슷해요거울을비춰본다라는얘기죠한국어에서도야나도거울이있어거울봐。会镜子그죠会照镜子거울을지켜봅니다좋아요아정말세월은사람을기다려주질않네
1: 哎呀真是岁月不饶人呢、啊、
0: 哎岁月不饶人了。
1: 最近啊这句话其实是以前特别常用的。最近有一句比这句还常用。
0: 什么
1: 更悲伤的话。
0: 对。
1: 叫岁月饶过谁。
0: 啊饶过谁。세월은누구도봐주지않는다。
1: 对对其实意思是一样的但是他用了一个问句。
0: 对对对。
1: 岁月饶过谁啊。
0: 饶过谁啊。누구든어피해갈수없는게바로세월입니다。
1: 对对对对对
0: 좋습니다。나진심으로하는말이야이런말못들어봤어유덕화는나이가들었어도유덕화야
1: 我是说真的你没听说过吗刘德华老了还是刘德华
0: 刘德华不一样
1: 啊刘德华真努力啊
0: 对
1: 所以中国最近有两种说刘德华老了还是刘德华还有一种 说法是法拉利老了也是法拉利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刘德华的现在和周润发的现在风格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刘德华还是有点年轻的那个感觉
0: 但是有那个小马大哥呢
1: 小马哥有一点还是有点年纪大了的感觉
0: 对哈吉曼但是他那种包容性
1: 哦不一样
0: 比较稳定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对
1: 但刘德华好像还是年轻的时候的那种感觉
0: 对没错자해설볼까요42쪽입니다挺精神的조금전에한참이야기했던활기차보이다생기있어보이다말끔해보이다이새옷입으니까훨씬말끔해보이네
1: 你穿这身新衣服看着挺精神的
0: 그렇습니다穿这身新衣服这身新衣服그대로이옷이죠새옷머리를자르니까훨씬산뜻해보이네
1: 你剪了头发挺精神的
0: 你剪了자르다죠头发머리카락挺精神的오아주산뜻해보입니다이색깔립스틱을바르니까훨씬생기있어보이네

0: 气特别清爽，
1: 边走边吹风，真舒服。我都有点被秋天的味道迷住了。
0: 尤其是早晚的风，吹在身上，心情都变好了。
1: 夏天根本不想出门，现在一点儿都不想待在屋子里。晚上一起去操场跑步吧。
0: 好啊，这样的天气出去运动，想想都觉得爽。
2: 봐요즘날씨가많이시원해졌어여름처럼그렇게후덥지근하지도않고
3: 你看最近天气凉快多了不像夏天那么闷热了
2: 当然啦你看봐봐最近天气아요즘날씨가凉快多了아凉快시원한데어떻게시원하죠凉快多了많이시원해졌습니다多多多凉快多了不像夏天여름같지않아요어떤날씨那么闷热그런답답함후덥지근한답답함不像夏天那么闷热了그렇게여름처럼답답하지도않고후덥지근하지도않고맞아드디어가을느낌이나네
3: 对呀、啊、终于有秋天的感觉了
2: 对呀、啊、맞아요终于드디어결국마침내有秋天的感觉了아그런가을느낌좋아요秋天秋天가을가을秋天的感觉了오늘20도정도라길을걷는데공기가엄청상쾌해
3: 今天才20来度走在路上空气特别清爽
2: 그렇죠今天오늘才20来度20도20来度선생님20来度라고하면20도약간넘는거를얘기생각해도되겠죠20
3: 多
2: 度20多度、네、이때는이제나이가그러한약간어여그러니까약간좀넘는거
3: 네
2: 그러니까살짝
3: 没错
2: 20도21도22도정도才20来度走在路上길을걸으면공기特别清爽아공기가너무엄청시원하고쾌적하고기분이좋아집니다상쾌합니다바람을맞으며걸으니까너무좋네
3: 边走边吹风真舒服
2: 그렇습니다边走边吹风走걸어가면서바람을이렇게맞아요边吹风真舒服啊真舒服정말아주편안하고기분이좋습니다舒服사실이舒服가일반적인뜻으로알때는편안하다라는의미로보는데이런이제감정을얘기할때는좋다기분이좋다
3: 네네네
2: 舒服
3: 是舒服
2: 舒服
3: 有的时候比如说喝了一杯酒喝了一杯茶
2: 아对对对对
3: 对吧这个时候啊舒服
2: 그렇죠좋다
3: 对
2: 말그대로좋다그래서기분이좋아진다그러니까마음이나신체가편안해지니까舒服啊，기분이좋아지는
3: 身体舒服了，心情也舒服。
2: 当然，当然
3: 所以这是一起舒服。
2: 对，身体不舒服，那就哎不行了。
3: 心情也不会舒服。
2: 对，没错。그래서真舒服啊！나가을분위기에살짝빠진것같아
3: 我都有点被秋天的味道迷住了。
2: 자여기그被에이
3: 迷住
2: 요겁니다
3: 아这个有意思这个词
2: 그렇죠그러니까被다음에나오는것에迷住
3: 对迷住的话这种感情一般是不理智的
2: 아그렇죠예지금선생님말씀하신대로이건이성적인그감정이나판단으로되는게아니죠그냥푹빠진거순전히감성이에요
3: 对对对
2: 머릿속으로이해할필요도없고이해할수도없는迷住
3: 对对什么东西都可以叫迷住
2: 아이칭
3: 아이요这是
2: 사랑이죠미주는최고지
3: 没错没错
2: 그렇죠
3: 最高境界就是爱情
2: 我自己亲手也好别人的故事
3: 对
2: 好听
3: 没错别人的故事啊小说啊
2: 对
3: 啊我觉得我都能被这种爱情迷住
2: 爱情故事很好听자그래서我都有点약간좀被秋天的味道바로뭐에빠진거냐면그런가을의향기아향기라고봐야되겠죠秋天的味道가을이든맛에미주러푹빠졌어요헤어나오지못합니다아이런표현들빼이에이미주러이렇게기억하시면될것같습니다무언가에푹빠졌다그래서我都有点被秋天的味道迷住了아좋습니다특히아침저녁바람이몸에닿으면기분도좋아져
3: 尤其是早晚的风吹在身上心情都变好了
2: 아이런기분아시죠한참덥다가이제아침저녁에그바람이살랑살랑 피부를 탁탁 치우고 할 때 그 느낌. 요지시 특히 그 중에서도 특히

0: 每个人都有秘密，有些可以分享，有些却连自己都无法面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洪老师，对不对？
1: 都有，
0: 嗯，每个人都有，
1: 都有，每个人都有秘密。
0: 嗯，
1: 모든사람들에겐비밀인데그비밀중에는很多不能说的秘密，
0: 而且自己都不敢看，自己都不敢想。
1: 对对对，没错。嗯，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你看，最近天气凉快多了，不像夏天那么闷热了。

0: 的味道迷住了。
1: 尤其是早晚的风，吹在身上，心情都变好了。
0: 夏天根本不想出门，现在一点儿都不想待在屋子里。晚上一起去操场跑步吧。
1: 好啊，这样的天气出去运动，想想都觉得爽。
2: 怎么说 이렇게 말해요. 52쪽입니다. 어젯밤에는 에어컨을 켜지 않았는데도 푹 잤어.
3: 昨晚没开空调也睡得很香。
2: 昨晚어젯밤이죠没开空调开空调에어컨을켜다근데没켜지않았습니다예睡得很香。睡觉에도마찬가지로푹잤다라할때香요걸씁니다睡得很香。요즘은아침에나가면제법쌀쌀한느낌이들어
3: 现在早上出门感觉凉飕飕的。
2: 哦，现在早上出门，아침에외출，그러니까아침에집을나서면感觉凉飕飕的，쌀쌀한，哦，약간추운데，凉飕飕的。나는이런춥지도덥지도않은계절을가장좋아해。
3: 我最喜欢这种不冷不热的季节。
2: 谁不喜欢？
3: 谁会不喜欢呢？
2: 对，没错。
3: 问题是这种季节太短了。
2: 秋天太短，
3: 太短，
2: 春天也短，夏天、冬天
3: 太长了。
2: 그렇습니다我最喜欢나는아장가장좋아합니다무엇을저종不冷不热춥지도덥지도않은季节이런계절을좋아합니다날씨가선선해지니까식욕이살아나네
3: 天一凉快胃口就来了这动物的本性啊所有动物都是这样
2: 没错天一凉快이량과일단아선선해졌어요이량과웨이커식욕이
3: 想吃
2: 아想吃지금来了드디어식욕이살아났어요지금来了다음달이면단풍구경할때지
3: 下个月该看红叶了吧
2: 아그렇군요下个月다음달이면该뭐뭐할때가该什么什么了그러니까뭐뭐할때가되었다看红叶红叶가그대로단풍이죠그래서该看红叶了단풍구경을갈때가되었다좋습니다공예느낌대로말해요
3: 跟着感觉说
2: 으슬으슬하다찬기운이느껴지다
3: 凉飕飕的
2: 凉飕飕的
3: 这个词很有意思你听那个飕飕听着就不舒服
2: 飕飕또글자에보면그바람풍이짠
3: 에이그对，不是那种爽爽的，是不是嗖嗖的？
2: 嗖嗖的，那个，뭔가으슬으슬하고좀기분이썩상쾌하지않은바람
3: 对。
2: 그렇죠凉嗖嗖的，선생님
3: 啊，这办公室怎么凉嗖嗖的？
2: 秋天了吗？早晚凉点儿，正常，很正常。
3: 不对，谁把空调打开了？
2: 啊，是这样啊，关了吧。
3: 那个年轻人打开了。
2: 对，有可能因为秋天来了，但是还是觉得有点。
3: 有的人会觉得有点热，年轻人会觉得有点热。
2: 没错。자단어좀볼까요사무실
3: 办公室。
2: 办公室。서늘하다
3: 凉。
2: 凉。凉。嗖嗖的凉。에어컨
3: 空调。
2: 空调。켜다
3: 打开。
2: 打开。끄다
3: 关。
2: 关掉。关。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어학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3: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个子，
1: 个子 GUZI 혹은
0: 身高，
1: 身高身体할때身，그리고높다高，한번검색해보세요옷진짜예쁘다
0: 衣服好漂亮
1: 모든여기서예문을非常很太真이런걸로호환할수있습니다
0: 是的、네、还有我们看电影的时候或者看电视剧的时候经常说好好吃
1: 아영화나드라마보면好好吃
0: 对女生们经常这么说
1: 좋은지적입니다好好吃이게똑같은말을두번하는게아니에요
0: 네
1: 好吃맛있다앞에很대신에好를쓴거죠
0: 是的
1: 와너무좋은예문입니다한번더들어볼게요
0: 好好吃
1: 요거반드시사용하시기바랍니다표현한걸음더살펴볼게요
0: 好的一起进入深化练习
1: 52페이지함께하십니다아빠가이일을아신다야
0: 爸爸知道这件事
1: 그렇죠우린다알단데이렇게쓰임새가다르죠知道知道하지마시고약간디귿느낌으로知道이게예쁠것같아요내가온다가아니라내가할게주동적인느낌을줄때쓰는라인입니다
0: 我来吧
1: 네가해라
0: 你来吧
1: 이렇게가는거죠설거지를막하려고그래요친구가야야야我来吧이렇게가는거죠얼마나기다려야해요
0: 要等多久
1: 더빠르게한번들어볼까요
0: 要等多久
1: 선생님이거어디서쓰는말이게요
0: 经常用吧
1: 맛집에서
0: 对呀、啊、
1: 식당에서종업원들한테
0: 需要等的地方都要用
1: 아그렇죠여러분이거이야오는여기서무슨뜻이에요조동사로서하려하다해야한다당연히여기서는해야한다가되겠네요
0: 没错
1: 나전원자몰라
0: 我不认识那个男生
1: 여러분께난상보여드리고싶었습니다보란시보란시아니에요보란시기억하시기바랍니다그는내동료야
0: 他是我的同事
1: 더한번넣어봤습니다我同事혹은我的同事서로인사해
0: 你们认识一下
1: 요거좀별표하세요여러분认识一下한번알아보자이게아니라완전의역이에요서로한번이렇게알아가보세요
0: 没错
1: 직격이고의역하면서로인사하세요
0: 是的
1: 정말많이쓰는말이죠你们认识一下좋습니다실력따지기여러분꼭풀어보셔야됩니다사랑의잔소리고요무조건무조건담아줘야됩니다여러분그54페이지에있는여러분골탕목이다
0: 穿小鞋
1: 아주재밌어요아니외국인이한국어로골탕먹여요이렇게말하는건똑같은거예요얼마나어려운말입니까옛날에진짜이런게있었죠작은신발을입으로신키는거죠 네이것도 A 给 B 穿小鞋이렇게하면은요 A 가 B 를골탕먹이다
0: 没错
1: 네사장님이자주나를교묘하게괴롭히네지금54페이지하고있는거예요자사장님
0: 老板
1: 오자주
0: 常常
1: 나에게작은신발을신킨다이게직역이지만의역하면괴롭힌다예요
0: 给我穿小鞋
1: 자삼성이성아아小鞋들리십니까그럼왕선생님이전체문장한번해보시고우리가따라해볼게요
0: 老板常常给我穿小鞋
1: 다같이시작老板常常给我穿小鞋오좋습니다선생님이런걸이제좀더어려운말로관용어라그러죠네제가중국에서유학할때이런세글자짜리관용어를하루에한개씩였던기억이나요
0: 와你好厉害
1: 아너무재밌었어요근데제가세글자하나만더해볼까요예를들어그보호하다가중국어로보호하다두글자
0: 保护
1: 자이제선생님아마눈치챘을거예요우산
0: 산
1: 그럼保护伞여러분한번추측해보세요保护伞이게뭐예요보호하는우산이에요이게사실좋은뜻이
0: 아닌것같아요,
1: 아닌것같아요재밌는건이제가무슨말씀을드리려면이세글자가보통은안좋은상황이좀많더라고요관용어가
0: 오是这样吗
1: 네선생님保护伞딱들었어요한국어로어떤뜻이떠오릅니까
0: 아
1: 약간보호막보호세력
0: 아
1: 백이런거그죠
0: 아我觉得백
1: 백그죠핸드백말고요
0: 네没错
1: 그래서가장제가내백이야他是我的保护伞이렇게가면되는겁니다좋은뜻으로쓰이는게아닌것같아요느낌이요렇게여러분도요새 SNS 가얼마나잘되있습니까뭐너튜브이런거다검색을하셔서여러분들우리또중국어 EBS 에도관용어가엄청많아요
0: 没错
1: 참고로여기서약간커밍아웃을하자면저중국어열심히보고있습니다너무재미있어요
0: 네
1: 너무재미있습니다여러분청취한번해보시고요꼭한번공부해보시기바랍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0: 你们认识多久了
1: 잊지마시고요